这是由佳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本台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和1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foi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我 Annie 是本季的主持人，很高兴在接下来的一小时里陪伴大家。希望我们的节目能为您带来好心情和心情的振奋。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带来精彩的内容，包括印尼最近的信息，如印尼强调和平努力必须为巴勒斯坦带来实际成果，和印尼希望中国支持同盟中心地位的实现，也有来自印尼一些地方的消息。本台也安排了印尼流行歌曲，介绍印尼各地的旅游景点、文化艺术和烹饪，在 Persona Indonesia 节目。开始本集的节目，请收听新闻报告。印尼政治与安全统筹部长 Damari Caniago 表示，希望中国继续支持东南亚地区的稳定与和平，以及同盟中心地位的实现。于本月22日晚间，在雅加达举行的中国民主国境知识几周年活动上。

亚马里部长发表讲话指出，在这背景下，印尼希望印尼与中国的伙伴关系能够继续为构建一个和平、稳定、包容和繁荣的地区做出积极贡献。据《安德拉东行者》报道，印尼政治与安全动作部长亚马里强调，印尼认为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对于实现地区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他补充说，和平与稳定不能通过排他性的方式建立，而必须通过对话、互信、遵从国际法以及和平管控分歧的能力来实现。此外，印尼政治、法律和安全动作部长强调，印尼与中国的合作不仅集中于贸易和投资，还涵盖政治和安全伙伴关系、海上互联互通、人文交流以及共同协调应对日益复杂的全球挑战。中国驻印尼临时代办周刊强调，去年中印两国进行了首次全面战略对话，表示指中印伙伴关系翻开了新篇章。他表示，印尼和中国高级官员之间日益密切的活动将增进互信，并确保在各个有限领域开展更紧密的合作。随着双边合作的不断深入，周刊重申北京愿与业界的携手落实已达成共识的承诺，并大展各领域主体合作。他表示，中方愿推动中印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共同构建中印尼民营共同体。印尼外交部长苏吉约诺敦促国际社会优先考虑能够为巴勒斯坦人民带来真正改变的和平努力，尤其是在加沙即使日益恶化的情况下。他以当地时间9月21日在美国纽约进行的八国集团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部长级会议上发表了上述声明。援引安德拉东行社的报道，外交部长苏吉约诺指出，八国集团成员国部长致力于维护和平，但巴勒斯坦人民尚未看到结实的变化。苏吉约诺表示，短期内巴勒斯坦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停火以及停止加沙地带的杀戮。外交部长表示，印尼这里已继续与各方伙伴合作，推进巴勒斯坦和平进程。外交部长还指出，巴勒斯坦人民的积极参与是实现可持续和平的关键。苏吉约诺部长强调，必须传递一个强有力的信息，即目前所做的努力确实正在为巴勒斯坦人民带来进步和改变。八国集团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部长级会议是八国在2025年联合国大会第80届会议期间启动的协调工作的延续，旨在寻求解决巴勒斯坦冲突的主体步骤。八国集团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也继续加强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多个伙伴的协调，以解决这一问题，保持外交势头，并鼓励各方共同努力实现加沙和平。印尼总统 Prabowo Subianto 正在推动加强国家纺织及纺织产品产业，因为该产业在经济和
创造就业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9月22日，经济动作部长埃拉格哈达尔多在雅加达总统宫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纺织业是战略密集型产业之一，纺织及纺织制品行业的增长速度超过了经济增长速度，达到 5.6%， 而皮革和鞋类行业的增长速度达到 8.25%。 埃拉格指出，纺织及纺织制品行业涵盖上游、中间和下游环节，对国民经济贡献巨大。他表示，该行业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0.97%， 雇佣了约400万名员工，出口额约为120亿美元。此外，埃拉格还表示，会议还讨论了多项旨在增强纺织及纺织制品行业竞争力的措施，包括协调上游至下游环节的关税、简化原材料进口流程，以及规范破坏国内产业和这些发展的进口行为。埃拉格表示，总统要求审查与技术法规和其他法规相关的条款，以保障国家工业原材料的顺畅供应。布拉博沃还下令对按公斤计价的进口进行管制，因为这扰乱了国内纺织业的发展。各位听众朋友，新闻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中 Indonesia 面向世界。感谢您已经通过彭代在手机软件 LED Digital 收听彭代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您刚才收听 Persona Indonesia， 希望其可以增加您对印尼的了解。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收听 Hindia 演唱的经典的歌曲，中文是戒指的意思。这首歌探讨了恋爱关系或长期承诺的复杂性、现实性和肌肤跌宕。戒指象征着纽带或承诺，但歌曲强调这种承诺充满了对未来的怀疑、疑问和不确定性。各位听众朋友，请欣赏。

0: 如果想要获得准确可靠的新闻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和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的 RRI 广播，请您访问 rri.co.id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的官方新闻门户网站。访问 rri.co.id， 您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各地的信息，因为 rri.co.id 提供来自印度尼西亚和世界各地的最新、可靠和完整的新闻。rri.co.id 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在线新闻广播的媒体。
1: 各位听众，今天我要读一封来自中国浙江省反洪界的听众的来信。RRI 印尼之声普通话节目驻诺发印尼两位女士及全体编播人员，你们好。是指中印两国人民传统佳节中秋节来临之际，请带去一名印尼之声远方忠实听友的真诚问候和美好祝愿，祝印尼之声全体编播人员工作安顺，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万事如意，也祝印尼国福民强，社会安定，人民幸福。热心听众，中国浙江省范洪杰。范洪杰先生，我们和 Voice of Indonesia 全体员工也衷心祝愿您和家人以及所有印度尼西亚之声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幸福美满，愿你们的生活像明月一样皎洁明亮，像月亮一样圆满美好，愿你们的每一天都充满幸福，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事业成功。
2: Voice of Indonesia。
1: 印尼人有的每日名言：gagal itu makanan sehari-hari, itu biasa. Yang penting bagaimana menyikapinya. Evaluasi, bangkit. Gagal lagi, bangkit lagi. Khairul Tanjung. Khairul Tanjung 称失败是每天都会发生的事，很正常，重要的是如何应对它，总结、调整，再站起来。有失败，那就再站起来。Khairul Tanjung 是印尼著名企业家，他曾于2014年5月19日至2014年10月29日期间担任印度尼西亚经济统筹部长。Khairul Tanjung 在印尼大学亚裔学院就读期间就开始了自己的事业，如今他旗下的 City Corp 发展成为一家旗下拥有多家子公司的企业，其中包括平面媒体和电视媒体公司。印尼人物的每日名言：gagal itu makanan sehari-hari, itu biasa. Yang penting bagaimana menyikapinya. Evaluasi, bangkit. Gagal lagi, bangkit lagi. Khairul Tanjung. Khairul Tanjung 称失败是每天都会发生的事，很正常，重要的是如何应对它，总结、调整，再站起来。有失败，那就再站起来。 Khairul Tanjung 是印尼著名企业家，他曾于2014年5月19日至2014年10月29日期间担任印度尼西亚经济统筹部长。 Khairul Tanjung 在印尼大学 牙医学院就读期间就开始了自己的事业，如今他旗下的 City Corp 发展成为一家旗下拥有多家子公司的企业，其中包括平面媒体和电视媒体公司。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朋友，那里的天气怎么样？据印尼气象之后以地球物理局预测，2026年9月40日至17日，印尼的天气通常以晴天多云到中雨为主，北苏门答腊、西苏门答腊、中加里曼丹、东加里曼丹、巴布亚山区和巴布亚省的降雨量有所增加。此外，亚吉省可能出现伴有雷电和大风的降雨，并发布预警级别及潜在预警注意。亚吉省因可能出现大到暴雨而发布预警。完蛋省苏拉威西岛大部分地区、马鲁古群岛和巴布亚省部分地区只出现降风。各位听众朋友，愿您在任何天气里都平安顺遂。Voice of Indonesia， 听众朋友，每天本台为您报道在印尼的天气。如果想要获得准确可靠在印尼的天气或者其他信息，请您访问 RRI 的官方网站 rri.co.id， 访问 rri.co.id。您也可以收听本台播送的广播，以及其他全印度尼西亚各地的 RRI 广播，还有印尼各个地方的最新信息，也有世界各地的最新可靠和完整的新闻。从可靠来源获取信息 RRI.co.id 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在线新闻广播媒体。各位听众朋友，请收听 Nadif Basalama 主张的 Bergema Sampai Selamanya 的歌曲，中文是回响永存的意思。这首歌表达了找到一个像家一样温暖的人所带来的感激、安慰和宁静。各位听众朋友，请欣赏。

0: 感谢您已经通过 LRE Digital 手机软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的广播。在 LRE Digital 上，您还可以欣赏来自全印度尼西亚所有 LRE 电台的现场直播，还有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的播放列表、个人新的博客和最新的新闻视频。您也可以通过点餐、评论、分享和实时聊天功能直接进行互动。请在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下载，你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 LRE LRE Digital 一掌中娱乐和信息解决方案。
1: 据 LRE.co.id 9月20日的报道，印尼黄金设计论坛主席 Yohannes Handoyo Budi Sejati在雅加达举行的2026印尼中国数字城市与安全技术应用论坛之前表示，许多国家抱怨官僚主义等问题。除了那个以外，很多友还表示，印尼黄金设计论坛将提供帮助，并希望成为计划与中国投资者合作的印尼国家的联络桥梁。此举有望使商业合作流程更加顺畅。很多有人为应通过与印尼国家合作来欢迎中国投资者的涌入，他相信这种合作也能提供知识和经验交流的机会。很多有指出，在印尼面临诸多挑战的背景下，合作机会显得尤为重要。他强调了在应对潜在灾害方面相互学习与合作的必要性。很多友表示，黄金印尼设计论坛的主要目标是鼓励更多中国企业家在印尼投资兴业，这项投资有望创造就业机会，改善设计福祉，这将增加就业机会，降低失业率，并最终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他强调，印尼黄金共同体论坛已准备好监督合作进程，并将提供协助，确保流入印尼的投资与印尼的商业活动和经济需求相匹配。各位听众朋友，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2: Voice of Indonesia。
1: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感谢您通过 L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广播。在 LRE Digital 上，您还可以欣赏来自全印度尼西亚所有 LRE 电台的流媒体直播，您最喜爱的音乐播放列表、个人新的播客和最新的新闻视频。您还可以通过点赞、评论、分享和实时聊天功能直接进行与播音员互动。 LRE Digital 掌中娱乐和信息解决方案，立即在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下载。接下来请收听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请学习节目。
2: Voice of Indonesia。
1: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好，听众朋友，和我们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的，请学习印尼语节目里相逢。一个节目给你介绍印尼生字与辅导你用印尼语讲话。这个节目是 Voice of Indonesia 与印尼教育与文化部的语言研制与指导机构合作主办制作的。 清晨的花是 Lisawa 意思就是在稻田里。各位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将给出一个诗里对话，标题为 Lisawa。 Lisawa 意思就是在稻田里。那个时候，拉玛邀请 Gavin 去拉玛附近的稻田里玩耍，然后 Gavin 看到人们在收割水稻。
3: Gavin, ayo kita main ke sawah milik ayahku.
4: Ayo, pasti seru sekali.
3: Lihatlah para petani yang sedang memanen padi.
4: Wah iya benar, aku senang sekali bisa melihat langsung padi yang dipanen.
3: Menarik bukan?
4: Iya.
1: Kui ting chu peng yo, ting wan dui hua zhe hou, wo jiang jie shao yi jin tian de zhu ti, Lisawa. Lisawa, yi zhi jiu shi zai dao tian li, yi jin tian zhu ti xiang guan de biao da fang shi he zi hui. Mine, 中文的意思就是玩。Sawa, 中文的意思就是稻田里。Pasti, seru sekali。Pasti seru sekali， 中文的意思就是一定很激动。Lihatlah， 中文的意思就是请看。Memanen， 中文的意思就是收割。Padi， 中文的意思就是稻子。哇，中文的意思就是哇 ，aku senang sekali，aku senang sekali。中文的意思就是我很高兴。Menarik bukan? 中文的意思就是有趣是不是。Alangkah? 中文的意思就是多么。Melihat langsung? 中文的意思就是直接看。Para petani? 中文的意思就是农民们。Milik ayahku, 中文的意思就是我父亲的。Syukurlah, 中文的意思就是谢天谢地。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想表达快乐，可以使用 aku senang sekali, 意思就是我很高兴一词，或 menyenangkan sekali, 意思就是非常高兴。为了回应一月的表情，您可以使用 menarik bukan 的几次，意思就是有趣的，是不是的几次，或哇，syukurlah,意思就是谢天谢地。Rusia 面的例子，比如说一个人说 Lihatlah para petani yang sedang memanen padi， Lihatlah para petani yang sedang memanen padi， 意思就是请看农民们在收割稻子。您可以回答 Wah iya benar，Aku senang sekali bisa melihat langsung padi yang dipanen. Wah, iya benar. Aku senang sekali bisa melihat langsung padi yang dipanen. 意思就是，哇，是的，没错。我很高兴会直接看到收获的水稻。其他的例子。Lihatlah para petani yang sedang memanen padi.Lihatlah para petani yang sedang memanen padi. 意思就是请看农民们在收割稻子。Wah, iya benar. Menyenangkan sekali bisa melihat langsung padi yang dipanen. Wah, iya benar. Menyenangkan sekali bisa melihat langsung padi yang dipanen. 意思就是 Wah, 是的，没错，很高兴会直接看到 收获的隧道。哇，修古拉，哇，修古拉，意思就是哇，谢天谢地。在印度尼西亚语中，人们通常使用感叹号来表达愉悦感，例如哇哇，中文意思就是哇哇哇，中文意思就是哇 hurry hurry， 中文意思就是哈哈。阿朗嘎阿朗嘎，中文意思就是多么。规定中感叹几次能够表达敬佩之请以及一个人对某事的喜悦。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印尼语节目以前，让我们再次收听对话的例子。
3: Kevin, ayo kita main ke sawah milik ayahku.
4: Ayo, pasti seru sekali.
3: Lihatlah para petani yang sedang memanen padi.
4: Wah iya benar, aku senang sekali bisa melihat langsung padi yang dipanen.
3: Menarik bukan?
4: Iya.
1: Kui tinju mengyo, cinten de cing xue xi ini yi bo sung wan la. Ji wang ben ji da hua ti doi na xie jiang yao geng hao de liao jie Indonesia yan de ren hen you yong。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2: Voice of Indonesia。
1: Ini ren uta meru mingyan。Gagal itu makanan sehari-hari, itu biasa.Yang penting bagaimana menyikapinya, evaluasi, bangkit, gagal lagi, bangkit lagi. Khairul Tanjung. Khairul Tanjung 称失败是每天都会发生的事，很正常，重要的是如何应对它，总结，调整，再站起来。有失败，那就再站起来。Khairul Tanjung 是印尼著名企业家，他曾于2014年5月19日至2014年10月20日期间担任印度尼西亚经济统筹部长。Khairul Tanjung 在印尼大学亚裔学院就读期间就开始了自己的事业，如今他旗下的 City Corp 发展成为一家旗下拥有多家子公司的企业，其中包括平面媒体和电视媒体公司。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接下来请收听本台播送 Persona Indonesia。印度尼西亚美丽是给您播送各种各样的文化艺术，例如景点、烹饪。今天我邀请您去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古邦参观 Crystal Dome， 这里有一处隐秘的自然景观，一定会激起你们的好奇心，请欣赏。
2: Voice of Indonesia。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的话题是关于布朗尼兰，来自南方省进入斋戒月的传统。

印度尼西亚有多个民族，有自己的文化形式，每个民族也有不同的宗教和仪式，包括迎接穆斯林斋月的到来。南邦人民是庆祝这个神圣月份的民族之一，他们有布朗依兰仪式。布朗依兰是进入斋月之前牺牲一的传统，这一传统是南邦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每年举行一次。布朗依兰来自朗依一词，意思是母语，一直同时在南邦，它被称为布朗依坎，但这里的母语可不是不同的母语，母语布朗依兰蕴含着精神意义，因为这是一种净化自己所有污垢或罪恶的努力，因此布朗依兰母语亦被称为忏悔语。通过习布朗依兰语，他们希望在斋月斋戒之间保持身体和精神上的洁净，以便能够顺利而坚强的斋戒。

0: 听众朋友在闽南语言母语传统中有许多贵词，中所用的水以及其他混合成分开始，例如及中华香兰叶和树枝。母语意识所用的水来自靠近闽南语言执行地点的几条河流，用以闽南语言意识的水通常在闽南语言意识前两天收集在小院门泡或后中，然后根据展一直以过程的家长人数将煮粥的水分开，通常每个家庭都会得到一个勺子，然后将几分为尽可能多的家庭，所以家里人也就只能浇水了，执行闽南语言传统的目的，这是一种感恩的形式，迎接斋月的到来。另一方面，这一传统是为了维护和保存南方文化，实际补水时间而消失，因为它是一种传统文化，这是南方人民世代相传的传统，这就是当今印度尼西亚的全部魅力。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魅力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1: Voice of Indonesia。
0: 听众朋友，这次我给你听一首印度原创歌曲，歌名是《哎呀》，意思是附近，由 Remember Entertainment 出场的。这首歌曲由林多海拉合创作并流行，于1993年首次发行。今天来说，这首歌包含了孩子对父亲的思念之一。这首歌的编曲和作词都很简单，并没有太做作，然而这首歌的作曲直觉能够捕捉到自己内心的感受，让这首作品能够触动很多人的感情，尤其是那些涉及父亲形象。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Remember Entertainment 主唱的《哎呀》的原创歌曲，请欣赏。

感谢您已经通过 LRE Digital 手机软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的广播。在 LRE Digital 上，您还可以欣赏来自全印度尼西亚所有 LRE 电台的现场直播，还有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的播放列表、个人新的博客和最新的新闻视频。您也可以通过点餐、评论、分享和实时聊天功能直接进行互动。请在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下载，你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 LRE LRE Digital 以掌中娱乐和信息解决方案。

吴建赫，本台的网站 www.voinews.id/mandarin， 以及 L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y@foynews.id， foylisteners@gmail.com。还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本台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Instagram at foy_official， Twitter at foyindonesia。听众朋友，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日语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我 Annie 是本季的主持人，很高兴在接下来的一小时里陪伴大家。希望我们的节目能为您带来好心情和心情的振奋。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带来精彩的内容，包括印尼最近的信息，如印尼强调和平努力必须为巴勒斯坦带来实际成果，和印尼希望中国支持东盟中心地位的实现，也有来自印尼一些地方的消息。本台也安排了印尼流行歌曲，介绍印尼各地的旅游景点、文化艺术和烹饪，在 Persona Indonesia 节目。开始本集的节目，请收听新闻报告。印尼政治与安全统筹部长 Damari Caniago 表示，希望中国继续支持东南亚地区的稳定与和平，以及东盟中心地位的实现。于本月22日晚间，在雅加达举行的中国民主国经第十几周年活动上， Damari 部长发表讲话，指出在此背景下，印尼希望印尼与中国的伙伴关系能够继续为构建一个和平、稳定、包容和繁荣的地区做出积极贡献。据安达拉通讯社报道，印尼政治与安全统筹部长 Damari 强调，印尼认为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对于实现地区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他补充说，和平与稳定不能通过排他性的方式建立，而必须通过对话、互信、遵从国际法以及和平管控分歧的能力来实现。此外，印尼政治、法律和安全统筹部长强调，印尼与中国的合作不仅集中于贸易和投资，还涵盖政治和安全伙伴关系、海上互联互通、人文交流以及共同协调应对日益复杂的全球挑战。中国驻印尼临时代办周刊强调，去年中印两国进行了首次全面战略对话，表示指中印伙伴关系翻开了新篇章。他表示，印尼和中国高级官员之间日益密切的活动将增进互信，并确保在各个有限领域开展更紧密的合作。随着双边合作的不断深入，周刊终身北京原与雅加达携手落实已达成共识的承诺，并大展各领域主体合作。他表示，中方愿推动中印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共同构建中印尼民营共同体。印尼外交部长苏吉约诺敦促国际社会优先考虑能够为巴勒斯坦人民带来真正改变的和平努力，尤其是在加沙即使日益恶化的情况下。他以当地时间9月21日在美国纽约进行的八国集团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部长级会议上发表了上述声明。援引安达拉通讯社的报道，外交部长苏吉约诺指出，八国集团成员国部长致力于维护和平，但巴勒斯坦人民尚未看到结实的变化。苏吉约诺表示，

短期内，巴勒斯坦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停火以及停止加沙地带的杀戮。外交部长表示，印尼这里已继续与各方伙伴合作，推进巴勒斯坦和平进程。外交部长还指出，巴勒斯坦人民的积极参与是实现可持续和平的关键。苏吉约诺部长强调，必须传递一个强有力的信息，即目前所做的努力确实正在为巴勒斯坦人民带来进步和改变。法国集团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部长级会议是法国在2025年联合国大会第80届会议期间启动的协调工作的延续，旨在寻求解决巴勒斯坦冲突的主体步骤。法国集团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也继续加强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多个伙伴的协调，以解决这一问题，保持外交势头，并鼓励各方共同努力实现加沙和平。印尼总统帕帕苏比安多正在推动加强国家纺织及纺织产品产业，因为该产业在经济和创造就业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9月22日，经济动作部长埃朗格哈达多在雅加达总统宫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纺织也是战略密集型产业之一，纺织及纺织制品行业的增长速度超过了经济增长速度，达到 5.6%， 而皮革和鞋类行业的增长速度达到 8.25%。 埃朗格指出，纺织及纺织制品行业涵盖上游、中间和下游环节，对国民经济贡献巨大。他表示，该行业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0.97%， 雇佣了约400万名员工，出口额约为120亿美元。此外，埃朗格还表示，会议还讨论了多项旨在增强纺织及纺织制品行业竞争力的措施，包括协调上游至下游环节的关税、简化原材料进口流程，以及规范破坏国内产业可持续发展的进口行为。埃朗格表示，总统要求审查与技术法规和其他法规相关的条款，以保障国家工业原材料的顺畅供应。帕帕沃还下令对按公斤计价的进口进行管制，因为这扰乱了国内纺织业的发展。各位听众朋友，新闻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中 Indonesia 面向世界。感谢您已经通过本台在手机软件 Early Digital 收听本台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您刚才收听 Persona Indonesia， 希望其可以增加您对印尼的了解。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收听 Hindi 演唱的《紧紧的歌曲》，中文是戒指的意思。这首歌探讨了恋爱关系或长期承诺的复杂性、现实性和肌肤跌宕。戒指象征着纽带或承诺，但歌曲强调这种承诺充满了对未来的怀疑、疑问和不确定性。各位听众朋友，请欣赏。

0: 如果想要获得准确可靠的新闻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和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的 RRI 广播，请您访问 rri.co.id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的官方新闻门户网站。访问 rri.co.id， 您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各地的信息，因为 rri.co.id 提供来自印度尼西亚和世界各地的最新、可靠和完整的新闻。rri.co.id 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在线新闻广播的媒体。
1: 各位听众，今天我要读一封来自中国浙江省反洪界的听众的来信。RRI 印尼之声普通话节目驻诺发印尼两位女士及全体编播人员，你们好。是指中印两国人民传统佳节中秋节来临之际，请带去一名印尼之声远方忠实听友的真诚问候和美好祝愿，祝印尼之声全体编播人员工作安顺，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万事如意，也祝印尼国福民强，社会安定，人民幸福。热心听众，中国浙江省范洪杰。范洪杰先生，我们和 Voice of Indonesia 全体员工也衷心祝愿您和家人以及所有印度尼西亚之声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幸福美满，愿你们的生活像明月一样皎洁明亮，像月亮一样圆满美好，愿你们的每一天都充满幸福，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事业成功。
2: Voice of Indonesia。
1: 印尼人有的每日名言：gagal itu makanan sehari-hari, itu biasa. Yang penting bagaimana menyikapinya. Evaluasi, bangkit. Gagal lagi, bangkit lagi. Khairul Tanjung. Khairul Tanjung 称失败是每天都会发生的事，很正常，重要的是如何应对它，总结、调整，再站起来。有失败，那就再站起来。Khairul Tanjung 是印尼著名企业家，他曾于2014年5月19日至2014年10月29日期间担任印度尼西亚经济统筹部长。Khairul Tanjung 在印尼大学亚裔学院就读期间就开始了自己的事业，如今他旗下的 City Corp 发展成为一家旗下拥有多家子公司的企业，其中包括平面媒体和电视媒体公司。印尼人有的每日名言：gagal itu makanan sehari-hari, itu biasa. Yang penting bagaimana menyikapinya. Evaluasi, bangkit. Gagal lagi, bangkit lagi. Khairul Tanjung. Khairul Tanjung 称失败是每天都会发生的事，很正常，重要的是如何应对它，总结、调整，再站起来。有失败，那就再站起来。 Khairul Tanjung 是印尼著名企业家，他曾于2014年5月19日至2014年10月29日期间担任印度尼西亚经济统筹部长。 Khairul Tanjung 在印尼大学 也以学院就读期间就开始了自己的事业。如今他旗下的 City Corp 发展成为一家旗下拥有多家子公司的企业，其中包括平面媒体和电视媒体公司。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朋友，那里的天气怎么样？据印尼气象气候与地球物理局预测，2026年9月40日至17日，印尼的天气通常以晴天、多云到中雨为主。北苏门答腊、西苏门答腊、中加里曼丹、东加里曼丹、巴布亚山区和巴布亚省的降雨量有所增加。此外，亚吉省可能出现伴有雷电和大风的降雨，并发布预警级别及潜在预警注意。亚吉省因可能出现大到暴雨而发布预警。完蛋省苏拉威西岛大部分地区、马鲁古群岛和巴布亚省部分地区只出现降风。各位听众朋友，愿您在任何天气里都平安顺遂。Voice of Indonesia。听众朋友，每天本台为您报道在印尼的天气。如果想要获得准确可靠在印尼的天气或者其他信息，请您访问。

0: 感谢您已经通过 LRE Digital 手机软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的广播。在 LRE Digital 上，您还可以欣赏来自全印度尼西亚所有 LRE 电台的现场直播，还有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的播放列表、个人新的博客和最新的新闻视频。您也可以通过点餐、评论、分享和实时聊天功能直接进行互动。请在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下载，你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 LRE。LRE Digital 以掌中娱乐和信息解决方案。
1: 据 LRE.co.id 九月二十一日报道，印尼黄金世纪论坛主席 Yohannes Handoyo Budi Sejati 在雅加达举行的2026印尼中国数字城市与安全技术应用论坛之前表示，许多国家抱怨官僚主义等问题。除了那个以外，很多友还表示，印尼黄金世纪论坛将提供帮助，并希望成为计划与中国投资者合作的印尼国家的联络桥梁。此举有望使商业合作流程

0: 更加顺畅。很多有人为应中国与印尼结交合作来欢迎中国多次值得融入，他相信这种合作也能提供知识和经验交流的机会。很多有指出，在印尼面临诸多挑战的背景下，合作机会显得尤为重要。他强调了在应对潜在灾害方面相互学习与合作的必要性。很多友表示，黄金印尼世纪论坛的主要目标是鼓励更多中国企业家在印尼多次兴业，这项多次有望创造就业机会，改善实际福祉，这将增加就业机会，降低失业率，并最终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他强调，印尼黄金共同体论坛已准备好监督合作进程，并将提供协助，确保流入印尼的投资与印尼的商业活动和经济需求相匹配。各位听众朋友，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1: Voice of Indonesia。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感谢您通过 RRI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广播。在 RRI Digital 上，您还可以欣赏来自全印度尼西亚所有 RRI 电台的流媒体直播，您最喜爱的音乐播放列表，个人型的播客和最新的新闻视频。您还可以通过点赞、评论、分享和实时聊天功能直接进行与播音员活动。 RRI Digital 掌中娱乐和信息解决方案，立即在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下载。接下来请收听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节目。
1: Voice of Indonesia
0: This is the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各位好听众朋友，和我们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的请学习印尼语节目里相逢，一个节目给你介绍印尼生字与辅导你用印尼语讲话。这个节目是 voice of Indonesia, 与印尼教育与文化部的研制以指导机构合作主办制作的。今天的话是 Lisawa 意思就是在稻田里。各位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将给出一个示例对话，标题为 Lisawa 意思就是在稻田里。那个时候，拉玛邀请 Gavin 去拉玛附近的稻田里玩耍，然后 Gavin 看到人们在收割水稻。
2: Gavin, ayo kita main ke sawah milik ayahku.
3: Ayo, pasti seru sekali.
2: Lihatlah para petani yang sedang memanen padi.
3: Wah iya benar, aku senang sekali bisa melihat langsung padi yang dipanen.
2: Menarik bukan?
3: Iya.
0: 各位听众朋友，听完对话之后，我将介绍以今天的主题 Lisawa。 Lisawa 意思就是在稻田里，以今天主题相关的表达方式和词汇。 Mine 中文的意思就是玩。 Sawa 中文的意思就是稻田里。 Pasti seru sekaliPasti seru sekali， 中文的意思就是一定很激动。Lihatlah， 中文的意思就是请看。Memanen， 中文的意思就是收割。Padi， 中文的写就是导字哇哇，中文的写就是哇阿姑 senang sekali， 阿姑 senang sekali， 中文的写就是我很高兴。menarik bukan， menarik bukan， 中文的写就是有急是不是。alangkah， alangkah， 中文的写就是多么。melihat langsung， melihat langsung， 中文的写就是直接看。para petani， para petani，中文的意思就是农民们。milik ayahku， milik ayahku， 中文的意思就是我父亲的。syukurlah， syukurlah， 中文的意思就是谢天谢地。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想表达快乐，可以使用 aku senang sekali，aku senang sekali， 意思就是我很高兴一词，或 menyenangkan sekali， menyenangkan sekali， 意思就是非常高兴。为了回应一月的表情，您可以使用 menarik bukan， menarik bukan 的极致，意思就是有极的是不是的极致，或哇Syukurlah， 哇 ，Syukurlah， 意思就是谢天谢地。Rusia， 面的例子，比如说一个人说 ，Lihatlah para petani yang sedang memanen padi， Lihatlah para petani yang sedang memanen padi， 意思就是请看农民们在收割稻子。您可以回答，哇。Ya benar, aku senang sekali bisa melihat langsung padi yang dipanen. Wah, ya benar, aku senang sekali bisa melihat langsung padi yang dipanen. 意思就是，哇，是的，没错，我很高兴会直接看到收获的水稻。其他的例子。Lihatlah para petani yang sedang memanen padi. Lihatlah para petani yang sedang memanen padi. 意思就是请看农民们在收割稻子。Wah, iya benar. Menyenangkan sekali bisa melihat langsung padi yang dipanen. Wah, iya benar. Menyenangkan sekali bisa melihat langsung padi yang dipanen. 意思就是Wah, 是的。没错，很高兴会直接看到收获的水稻。哇 ，syukurlah， 哇 ，syukurlah， 意思就是哇，谢天谢地。在印度尼西亚语中，人们通常使用感叹号来表达愉悦感，例如哇。哇，中文的意思就是哇，哇，哇，中文的意思就是哇 ，hurry， hurry， 中文的意思就是哈哈 ，alangkah， alangkah， 中文的意思就是多么。规定中，感叹几次能够表达敬佩之。请以及一个人对模式的喜悦。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印尼语节目以前，让我们再次收听对话的例子。
2: Kevin， ayo kita main ke sawah milik ayahku。
3: Ayo， pasti seru sekali。
2: Lihatlah para petani yang sedang memanen padi.
3: Wah iya benar, aku senang sekali bisa melihat langsung padi yang dipanen.
2: Menarik bukan?
3: Iya.
0: Kui tinju mengyo, cinten de cing xue xi ini yi bo sung wan la. Si wang ben ji da hua ti doi na xie xiang yao geng hao de liao jie Indonesia 一言的人很有用。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1: Voice of Indonesia。
0: Ini adalah Uta Meru Mingyan. Gagal itu makanan sehari-hari, itu biasa. Yang penting bagaimana menyikapinya. Evaluasi, bangkit. Gagal lagi, bangkit lagi. Khairul Tanjung. Khairul Tanjung Cheng, Sebaik semaitian tu hui faseng de shi, Hen zheng chang, Zhong yao de shi, Ruhe ying dui ta.总结调整再站起来，有失败那就再站起来。Khairul Tanjung 是印尼著名企业家，他曾于2014年5月19日至2014年10月27日期间担任印度尼西亚经济统筹部长。 Khairul Tanjung 在印尼大学亚裔学院就读期间就开始了自己的事业，如今他旗下的 City Corp 发展成为一家旗下拥有多家子公司的企业，其中包括平面媒体和电视媒体公司。Voice of Indonesia。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接下来请收听本台播送《Persona Indonesia》。印度尼西亚美丽是给您播送各种各样的文化艺术，例如景点、烹饪。今天我邀请您去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古邦参观 Crystal Tung， 这里有一处隐秘的自然景观，一定会激起你们的好奇心。请欣赏
1: Voice of Indonesia。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的话题是关于布朗尼兰，来自南方省进入斋戒月的传统。

印度尼西亚有多个民族，有自己的文化形式，每个民族也有不同的宗教和仪式，包括迎接穆斯林斋月的到来。南邦人民是金主这个神圣月份的民族之一，他们有布朗尼兰仪式。布朗尼兰是进入斋月之前牺牲一的传统，这一传统是南邦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每年举行一次。布朗尼兰来自朗尼一词，意思是母语，一直同时在南邦，它被称为布朗尼坎，但这里的母语可不是不同的母语，母语布朗尼兰蕴含着精神意义，因为这是一种净化自己所有污垢或罪恶的奴隶，因此布朗尼兰母语亦被称为忏悔语。通过习布朗尼兰语，他们希望在斋月斋戒之间保持身体和精神上的洁净，以便能够顺利而坚强的再见。

0: 听众朋友，在闽南语言母语传统中有许多贵词，中所用的水以及其他混合成分开始，例如及中华香兰叶和树枝。母语意识所用的水来自靠近闽南语言执行地点的几条河流，用以闽南语言意识的水通常在闽南语言意识前两天收集在小院门泡或户中，然后根据占一值以过程的家长人数将煮粥的水分开，通常每个家庭都会得到一个勺子，然后将几分为尽可能多的家庭，所以家里人也就只能浇水了，执行闽南语言传统的目的，这是一种感恩的形式，迎接斋月的到来。另一方面，这一传统是为了维护和保存南方文化，使其补水时间而消失，因为它是一种传统文化，这是南方人民世代相传的传统，这就是当今印度尼西亚的全部魅力。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魅力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1: Voice of Indonesia。
0: 听众朋友，这次我给你听一首印度原创歌曲，歌名是《哎呀》，意思是附近，由 Remember Entertainment 出场的。这首歌曲由林多哈拉合创作并流行，于1993年首次发行。今天来说，这首歌包含了孩子对父亲的思念之一。这首歌的编曲和作词都很简单，并没有太做作。然而，这首歌的作曲者却能够捕捉到自己内心的感受，让这首作品能够触动很多人的感情，尤其是那些涉及父亲形象。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Remember Entertainment 主唱的《哎呀》的原创歌曲，请欣赏。

感谢您已经通过 LRE Digital 手机软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的广播。在 LRE Digital 上，您还可以欣赏来自全印度尼西亚所有 LRE 电台的现场直播，还有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的播放列表、个人新的博客和最新的新闻视频。您也可以通过点餐、评论、分享和实时聊天功能直接进行互动。请在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下载，你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 LRE Digital， 以掌中娱乐和信息解决方案。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冥想时间。本台每一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六点至七点，北京时间下午七点到八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十一点到十二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短波波段3325千赫和4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voinews.id/mandarin 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i@voinews.id foilisteners@gmail.com。 还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本台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Instagram @foi_official， Twitter @foi_indonesia。 听众朋友，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日语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